些皮肤卡巴马看给些马鸡蛋的片内没相机没必要的他的马里表个欧脑金叉你都没马你妈比些他不如大爷吧比如看了钱婚姻没有孤单吧拿着别的天天吃了别输他吧接着比如一间盘目里输他吧你妈比报告

阿爸妈看给谁把鸡蛋的饼里面镶金木鱼小刀，他爹妈的表哥欧娜金钱的刀面嘛，你妈比谁差不多大一把，你看人来钱混进去苦大一把，拿着鞭子天天吃，来比苏差一把，接着比我肩盘木鱼修大一把，你妈比表哥。